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慢。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痛啊！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2: Music on board。
3: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xygen。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下跌，市场忧虑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重开，油价同埋美国债息回升利淡股市表现。连日破顶的美股升势受阻，三大指数都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77点。

0: 点之后，最多升过153点，但之后转跌，收报53885点，跌咗464点，跌幅0.85%。标普500指数收报7709点，跌13点，跌幅0.1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48点，跌15点，跌幅0.06%。标普500指数入面11个板块入面，工业房地产板块收跌0.83%，电信板块跌0.73%，能源板块就逆市升1.59%。重磅股方面，辉达股价偏软，苹果靠稳，微软股价就逆市升2.5%。SpaceX 和特斯拉 Tesla 合作兴建超级芯片厂， SpaceX 的股价反弹6.1%， Tesla 就要跌0.6%。晶片股 SanDisk 收入预测差过预期，股价挨沽跌6.8%。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影响，美国炼油商削减在中东的原油采购。7月份美国自沙特的原油进口量降至零，是1985年以来首次出现整月零进口。随着减少向中东购买石油，委内瑞拉成为重要的石油替代能源替代来源，它对美国的石油出口升至约每日60万桶。而根据大宗商品和航运数据分析公司海普勒的数据，估计今个月沙特对美国的原油进口将会回升至大约每日30万桶。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对伊朗的战争将会在短期内结束。他在白宫回答传媒有关全球及本国本土能源价格的提问时说，不认为伊朗方面能够坚持太耐。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特朗普表示尚未能够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过去几日，华盛顿和德克兰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是否正在进行，发表了截然矛盾的说法。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贴文指出，特朗普多次威胁会有大规模袭击，但认为他们想谈判而暂缓行动。卡里巴夫形容是循环上映的剧场外交。他敦促特朗普认清事实并履行承诺，伊朗不需要更多的戏剧表演。伊朗早前宣布正同阿曼进行谈判，并即将达成协议，以正式确立一条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承认，同伊朗开战几个月之后，部分弹药出现供应紧绝，但强调如果有需要，美国仍然有其他较非精密的武器类型继续作战。他亦表示，补充武器库存对于应对未来可能爆发的另一次冲突至关重要。特朗普星期四在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及行政部门向国会申请额外武器拨款时表示，美军拥有无限，几乎是无限的供应，但亦有类型的供应稍微紧着一些。他指出，国防承包商正加快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及战斧巡航导弹，但较非精密的武器供应依然充裕。特朗普补充说，美军亦有某些威力强大而且非常优良的类型，而且但供应无限，因此目前状况非常好。特朗普总结表示，美军必须拥有更多武器，以防会有其他情况出现，但现时状况非常良好，弹药库存极为庞大。西班牙北非非地优达上个星期经历破纪录的移民潮，自治市首长比亚斯表示，约78000名移民从摩洛哥经海路涌入，酿成100人死亡，至今仍有3000至5000人留于当地，社会未完全恢复正常。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0: 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大约27度，相对湿度87%。
1: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2: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3: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2: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3: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4: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数据也有身份证，国家数据局统一产权登记，赋能数字经济发展；上半年二手车交易量直逼新车，中国车市格局迎来历史性的转折。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标发布，重金属限量和儿童保护标准领跑国际。今年上半年，国内黄金产量降超 14%， 金条金币消费下降增长 28%， 金饰消费下降 33%。 DeepSeek 宣布大幅涨价，业内人士预计 V4 Pro 正式版即将发布。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开启 IPO 的初步询价，机构预测宇树科技每股或将超百元。国际方面，伊阿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协议接近达成，特朗普黄金舰队造价高达2750亿美元。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多数上行，原油价格持续的上攻，金价震荡走高，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红。好，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在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那么数据产权登记具体如何登记，登记了又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3: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一般来说，数据资源、数据产品和服务等各类形态数据都可以进行数据产权登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熊炳万介绍，
4: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
3: 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熊炳万教授进一步指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价值释放的前提是产权清晰、流通有序，健全数据产权制度是激活数据价值、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推出，为数据的确权、流通和交易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能够在多类商业场景中发

0: 挥核心作用。
1: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证书，就可以有效证明企业合法拥有相应的数据资源，拿着这个登记证书，企业就可以去从事资产入表、金融融资、出资入股等等经营活动，大幅提升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
0: 随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推广，数据作为第五大生产要素的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未来，数据产权登记证书有望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参与数字经济竞争的重要通行证，为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国家数据局表示，将持续推进相关工作，引导数据要素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我国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位，近年来呢，随着消费观念的转变和交易环境持续优化，我国新车和二手车市场的格局正在发生悄然深刻变革。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的二手车交易量和新车销量的比值已经接近了1:1，那么这标志着我国汽车市场正在从以新车为主导的格局逐步转向新车和二手车并重的新阶段。
3: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 971.32 万辆，同比增长 1.50%。与此同时，国内新车销量为 992.1 万辆，同比下降 21.1%。两者之间的比率已接近1:1，显示出二手车市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追赶新车市场的规模。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一趋势的背后有多重因素支撑。
4: 首先是中国汽车 3.7 亿的保有量应该支撑了这个二手车市场的一个全面的增长。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二手车的经营环境正在优化。消费者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可以查到出险的信息、维保的信息、包括还有第三方的检测的报告。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购买汽车的时候，他更加注重实用。我们以保值率来测算，三年期的二手车的价格基本上相当于新车价格的一半。
3: 市场的感受更为直观。在广东深圳一家二手车专卖店内，消费者郑先生正在选看二手车。他坦言，之前自己并没有关注过二手车，但在比对完新车与二手车的价格后，他选择了后者。
5: 我过来这边看，我发现其实二手车性价比是更高的，而且它可以现车立体，这一点比较符合我个人的需求。
3: 在深圳地区，像郑先生这样从关注新车转向关注二手车的人并不在少数，性价比是影响他们购买意愿的主要因素。
6: 电车的冲击之下，就是二手车，特别是油车的话，它的价格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3: 奥康达名车广场销售经理周家俊介绍，
7: 今年的交易量，它对比去年的话呢，我们整体的增长有大概有10%，整体的客流量呢增长了大概20%。同样的价格去买二手车，可以买到配置更高啊、功能更完善，或者是说性价比更好一点的车型。
3: 在北京规模最大的二手车集散地花乡市场，不少传统燃油车经销商表示，刚刚过去的七月份，门店销量实现明显回升，新车持续调价拉高了二手燃油车的性价比，行业整体呈现薄利多销、以价换量的特点。北京汇利京城就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负责人郑波介绍，
8: 五月份卖了70多辆，六月份卖了90多辆，然后上个月零售了130，七月份我稳定一点的价格，就是已经降到底了，只要快就行。现在最好的车我觉得就是价位在三四十万，把利润看低了，因为我们以前看的利润都是7%-8%的，现在我们看利润23%的。现在
3: 一位正在选车的消费者也印证了价格下降的趋势。
9: 去年看这个车的时候，它价格还是蛮高，然后现在今年的话就价格掉了很多，掉了有10来万吧。
3: 而在新能源二手车领域，深耕4年的商户人路也跑出了稳定的业绩。今年以来，国产热门新能源准新车持续走俏，整体库存周转效率大幅提升。
10: 截止到现在已经卖了大概400多台吧，暂时库存小100台了，说明大概到90%多吧。现在客户群体都很年轻。
3: 人路进一步指出，相比于全新车型，年轻群体更看重二手车的性价比，用车成本对于新能源车型接受度更高，交易市场内甚至专门开设了一片新能源交易专区，以满足这一新兴需求。而经历了上半年新车大范围调价之后，不少二手车商户对后市的心态整体趋于平稳。
11: 转换率呢，一场直播能大概有10个客户留下线索啊，咨询车辆的，然后每个月的成交量呢大概在2到3台是从自媒体平台来的。
8: 今年我也尝试和我们这个市场里边做的挺好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商也聊过好多次，也想我们有合适的机会，我也想合作合作。
3: 在华东最大的二手车中转地上海，

0: 二手新能源车型也持续热销。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二手车经销门店展厅里停的各种车辆，有一半是新能源车型，不少消费者正在店里选购。
1: 更多的会考虑国产的新能源，因为国产的新能源现在确实在驾驶体验上包括功能上也能得到我想要的一些智能化的一些配置。那么原来可能20多万的新能源车，现在可能国产新能源就在10多万、14、15万的样子，那么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0: 懂车帝汽车商城上海俊逸总经理龚杰介绍，今年他们销售的二手车型中有40%是新能源车型，相比去年增加1倍，部分车型呈现缺车的状态。
2: 我们今年目前整体的新能源的渗透率应该是在整个交易中的40%占比。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因为它的迭代比较快，很多就是2年车龄的，更多的年轻人呢也比较务实理性的消费，他会去淘这样的一种二手准新能源车。
0: 新车市场的价格调整同样传导到二手市场，二手车的价格变动倒逼他们加快库存周转，今年的利润率有所下降，保持薄利才能多销。
3: 中国财经60分。
4: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8: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9: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连思雅在这里。
10: Hello，
9: 讲紧你的新歌《残忍告别式》，
10: 都希望这首歌会是即我都不希望我女友有什么情商是不是先。但是如果真的他日他会拍拖，会遇到一个人会令他不开心的，那我都希望他会醒。
9: 你的女儿2岁了，可
10: 是啊
9: 你会想得远一点啊？
10: 不是的，但是当你现在看到呢5岁、6岁、7岁跟住已经讲了，唉，我今天嬲咗我隔离班嗰个男仔啊，系今日佢对我唔好咯，佢利用我啊，真系会发生咩事啊？
9: 阿妈妈，你觉得你会接受到个女几多岁开始同你讲呢啲嘢啊？
10: 我唔想谂。
9: 8月10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音乐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Suga 连思雅。
9: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中国财经60分。
1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上海华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巨响表示，
1: 我们现在大概有20-30台库存，跟去年相比的话接近少了一半，因为新车降得太快了，大家没办法去做库存。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2: 作为备受市场关注的 A 股人形机型第一股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正式进入定价的关键阶段。5号是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日，也是国内资本市场首次通过市场化询价的方式对国产量产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进行公开估值定价。此次上市募集资额投资方向为何方？企业上市又将为整个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产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0: 宇树科技本次 IPO 拟募资 42.02 亿元，公司计划公开发行新股 4044.64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0%， 以此计算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将达到 4.04 亿股。市场机构依据科创板新股申购单位500股以及发行预估市值进行测算，宇树科技 IPO 的发行价格约为每股104元。这意味着投资者申购1000股新股大约需要缴款 5.2 万元。基于此发行价，市场预估宇树科技 IPO 后市值将达到400亿元以上。不过，最终具体的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参与询价的市场各方参与者最终确定，实际发行价格尚存变数。至于此次 IPO 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宇树科技的招股书明确显示，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四个项目，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平安证券投行股权组执行总经理居涛分析认为，
13: 从募投方向看，公司在硬件优势基础上，战略重心正转向机器人智能算法、自主决策与泛化能力，加大对巨深大模型的研发投入，为商业化落地夯实基础。
0: 此次 IPO 的战略配售环节同样备受市场关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介绍，本次战略配售的阵容构成颇具特色，涵盖了保荐机构专项跟投、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产业战略合作机构以及公募基金和保险资金。这种构成呈现出显著的长线属性和产业属性。杨超进一步指出，
14: 本次宇树科技战略配售形成了产业赋能加团队绑定以及机构加持的稳固格局，询价阶段呢，即完成了战略配售的一个交款，进一步强化了长线资金的约束力，能够有效稳定上市后的一个流通盘的预期，减少短期的一个波动。
0: 从业绩层面看，宇树科技展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据招股书披露，公司预计今年1到6月的营业收入约为 10.52 亿元至 11.28 亿元，同比增幅约为 35.62% 至 45.4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研发投入等期间费用快速增长，公司同期的扣非后净利润预计约为 2.36 亿元至 2.83 亿元。对此专家提示，目前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空间广阔，但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既要看到赛道成长机遇，也要充分关注行业波动等相关风险。事实上，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产业持续升温的大背景下，前沿科技企业如何定价，机构投资者如何平衡成长空间与行业不确定性，已成为当下资本市场最大看点。居涛表示，本次宇树科技的询价结果将是资本市场对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进行的一次市场化估值检验，对整个具身智能赛道具备较强的参考意义。
13: 机构报价既考量技术积累、自研零部件体系及海内外布局，也充分兼顾赛道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征，机构间估值呈现一定差异。本次询价结果有望为同赛道后续企业的资本化估值提供参照。
0: 从四足机器人成功出圈到人形机器人在全球多场景落地，宇树科技已成为全球具身智能赛道中不可忽视的一股中国力量。杨超进一步指出，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告别概念探索，进入技术定型、量产验证与场景渗透的关键过渡期，今年已被业内视为行业商业化落地的核心拐点。宇树科技作为行业的头部企业，其示范效应有望持续释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14: 过去 A 股机器人行情多集中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单一零部件环节，缺少整机龙头标的。随着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资金将覆盖大模型算法、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场景运营全产业链。
0: 综上所述，宇树科技的 IPO 不仅是一家企业的资本盛宴，更是中国资本市场对人形机器人这一前沿硬科技领域的一次深度审视和价值发现。随着询价结果的最终揭晓，市场将得以窥见资本对这一未来产业的真实定价逻辑。对于关注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投资者而言，宇树科技的上市之路无疑将提供关

0: 查中国具身智能产业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有关本次 IPO 的后续进展，第一财经将持续关注。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昨天，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商务部新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的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的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领域，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中方表示，只能采取必要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强调，中方反对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美方执意做出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商务部今天发布提示信息，自8月5号起，我国自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已经达到2026年度规定数量的 50%， 根据相关保障措施规定，当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量的 100% 后，自第三日起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对超额部分加征 55% 的关税。财政部昨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广泛欢迎，认购倍数达到了 4.67 倍。专家认为，在香港常态化发行人民币国债，有利于满足国际资本配置需求，完善离岸人民币基准利率曲线，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共13条，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配套司法解释核心是法不溯及既往，就是8月15号前发生的案件，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之后发生的适用新法典，同时明确法典实行前发生的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等违法行为，有主动修复生态、及时缴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最高法已经完成对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有效的26件司法解释、35件规范性文件、45件指导性案例的集中清理，继续适用的司法解释共26件，加上新发布的共计27件。今天国家药监局正式发布了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该标准将于2028年的1月1号起正式实施，从1987年起沿用了近40年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这标志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了安全标准，并在重金属限量和儿童化妆品监管等方面实施了国际领跑，为全球美妆行业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5: 早上6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半官方法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员已经草拟法案，计划规管霍尔木兹海峡嘅交通，包括限制特定船只通航，并对违规者实施惩罚。该法案目前正由伊朗议会国家。

0: 安全委员会审议属于独立于伊朗同亚曼就该海峡商业航运谈判之外的单独倡议。根据法案内容，来自美国、以色列同其他被伊朗视为敌对国家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驶入该航道。法斯通讯社指出，同以色列相关的军事或者是民用货物，以及曾经参与针对伊朗及其代理人行动的船只，亦都一律禁止通过该海峡。此外，若果船只同被指曾经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或个人有关，在支付赔偿金之前亦不可以过境，违反船只将面临高达其载货总值两成的罚款。伊朗议员萨利米表示，法案现在正接受专家审议，议会在敲定最终文本之前已经邀请专业人士提交建议。由美国斡船的第七轮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结束。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以黎两国代表团在罗马结束谈判，但就扩大疑议的试点区域未有取得突破。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试点区域，以色列就坚持认为在完成头两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该继续推进。消息人士说，双方并交换了关于被扣押和失踪人员的初步名单。消息人士指，谈判代表亦都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人选和机构名单达成共识。与会者强调维护停火的必要，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任期结束之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这轮会议为期三日，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进行，旨在推进落实6月26号达成的框架协议。下轮谈判日期暂定在9月1号。消息人士补充说，美方承诺在过渡期内继续同双方就被扣押人员同边界问题保持合作。缅甸总统敏昂莱昨日展开为期两日的泰国访问行程，两国宣布加强安全、贸易、能源、劳工和跨境环境合作。泰国高规格接待敏昂莱，首相阿鲁廷更加公开表态支持缅甸重返东盟，凸显曼谷正积极推动缅甸和东盟重新接轨。敏昂莱在曼谷政府大楼和阿鲁廷会晤时表示，缅甸正处于民主道路上，并朝向更美好的未来迈进。新政府正致力推动缅甸实现民主和稳定，并将恢复和东盟的正常关系列为优先事项。受访学者认为，若果缅甸未来在和平进程和落实东盟五点共识方面取得实质进展，最快可望在2028年泰国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重新融入东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北韩昨日挨晚发射至少一枚弹道导弹，估计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海域。直至目前未有收到任何飞机或船只受损报告。小泉指出，北韩连串行动威胁日本以至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是关乎国民安全的重大问题。日方已经透过北京的大使馆渠道向北韩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南韩军方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在当地的昨日下午大约五点，从东部的元山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发射事件发生之后，南韩总统府召开相关机构参与的紧急会议，说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属于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挑衅行为，要求朝方立即停止。南韩军方表示，正同日本和美国紧密共享情报，并维持可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状态，持续保持警戒和监视。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高温达到 36度或以上。

0: 生在跟他们那个 training 上高同真的 train 普通的运动员会有什么不同的呢？
1: 他们跟普通运动员呢，其实大家是用着同一个训练逻辑的科学方法或者一些、背后的理论，其实完全一 样，只是我需要在一些练习上面帮他们进行一些调节，即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动作我做不到的，会不会有得简单一些呢，将它变成另一个类型，或者不做这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效果，即是他们都清楚其实自己的状况和一些健全人士的差别在哪里，比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2: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3: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新标准的出台深刻植根于我国化妆品产业的迅猛发展。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在解读新标准时提供了一组数据。
2: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 1.1 万亿，同比增长 2.8%。 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1: 在市场规模快速扩大的背景下，原有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已难以满足日益复杂的产业需求和消费者对安全的高要求。对于全新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指出，此次修订绝非简单的条文更新，而是对我国化妆品标准体系的根本性重塑，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提出了全链条的安全要求。安福东介绍，新标准的核心创新之一在于依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在微生物限量方面，新标准实现了与国际标准的全面接轨。
3: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1: 除了微生物指标，新标准在有害物质管控方面也实现了重要突破。安福东介绍，
3: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进一步指出，我国新标准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4: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1: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据统计，2025年我国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元，预计2028年将超过450亿元。为保障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安福东明确表示，
3: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1: 这一严格标准的背后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指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抵抗力低于成人，且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此外，国家药监局强调，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

0: 郭建华举例说明，
1: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追寻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0: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新标准在儿童化妆品保护方面也走在了国际前列。严江英对比指出，
2: 新国标比国际通行的 ISO 标准对儿童化妆品保护范围更广，要求更严。 ISO 对三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0: 国家药监局明确，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所有企业均需严格执行。同时，为保障市场平稳过渡，新标准规定，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的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呢，将于今年连续第六年亮相首钢园。根据今天举行的媒体通气会议介绍，今年专题展览全面提质升级，头部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达到了 61%， 展区国际化率提升至了 56.6%，多款前沿技术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同时呢，本届健康服务专题首次设立了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了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的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6.4%， 高于全国同期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幅 6.5%， 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了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和智能制造行业增速均超 10%。 外贸方面表现同样强劲，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5.9%， 对一带一路及 RCEP 国家出口均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同时，绿色和智能化转型成效显著，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 和 11.5%， 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 16.7%， 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为新能源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装备支撑。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了陆丰油田电网，成为海上油田的职工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在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的技术路线。
3: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4: 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海油安澜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丰油田，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搭载16兆瓦抗台风机，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自主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25年。
0: 中国海油海油安澜号项目负责人于英平：
5: 项目突破多效铸锻造及加工制造环节技术瓶颈，连接件超大规格饮酒锡箔钢缆均为世界首创，完全实现设计、建造、安装、运维全周期自主可控。
4: 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0: 再来关注一下水果市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夏季时令水果大量上市，全国的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均呈现出了下降走势。
4: 数据显示，7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巨峰葡萄等六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 7.08 元，环比下降 6.1%， 同比下降 2.3%。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盘桃、油桃装箱销售。
6: 正是就是吃桃的季节，四个车到五个车，10万斤左右吧，一天就卖完，价格在2.4到2.5中间吧，便宜了点。
7: 油盘桃、毛盘桃挺便宜的，买个1块多2块钱，下降一个2-3毛，跟去年比就差远了，去年3块多钱。
8: 中国财经60分。
9: 小马
10: 你好啊，程主播，
9: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0: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9: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0: 原来生活好快乐。
9: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加大。
2: 甜瓜产地主要是河北，种植面积特别大，产量高，价钱今年不行，一直在一块钱左右，去年的一块八九吧。
3: 宁夏的西沙，吉林的大甜王，比着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两至三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1: 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葡萄也进入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
4: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
5: 新季水果接续上市，每天的上市量呢，一般呢在 1.1 万吨左右，整体价格呢是逐渐走低。七月初的时候，新发地市场水果的家庭平均价是7.21块，现在呢是6.48块，就下降了10%左右，这个降幅呢也还在继续。
4: 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了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

0: 1.23%，其中的黄金首饰为132.133吨，同比下降了33.8%，金条及金币339.336吨，同比增长了28.42%，工业及其他用金39.943吨，同比下降了2.9%。中国黄金协会表示，随着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规落地呢，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的分化，金条、金币成为了市场的热门品类。同时，高金价推高了工业企业用金成本，工业用金量随之下降。供给方面，上半年国内原料产金152.908吨，同比下降了14.62%，国内原料和进口原料供给生产黄金同比下降了9.01%。8月6号，国产大模型风向标 DeepSeek 发布公告，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DeepSeek API 服务定价，预计涨幅较大。此前 V4 Flash 正式版本的 API 上线公测 Agent 能力大幅增长，业内预计此次涨价意味着 V4 Pro 正式版本即将发布。目前 DeepSeek 已经预告实施了峰谷定价机制，工作日高峰时段定价翻倍，但尚未正式生效。那么与此同时， DeepSeek 调用量迎来了爆发增长。最新数据显示， V4 Flash 预览版已经登顶了全球周调用量的榜单，正式版升到了第8位。8月1号当天， V4 Flash 单日处理 Token 总量达到了8万亿，其中3万亿来自开发者的付费调用。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今天上午7:40，随着第7271次运行试验动车组从哈尔滨站始发，并且顺利抵达伊春西站，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线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正式启动了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之后呢，哈尔滨到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这不仅将重塑两地的交通网络格局，更有助于东北全面振兴，推动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的重要意义。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在下周3正式的开幕。书展门票昨天傍晚正式开售，今年上海书展阅读活动数量再创新高，合计达到了1420多项，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2.1%。
1: 今年上海书展继续以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为双主场，并充分利用商业、文化场域及图书馆、实体书店等16个区分会场和约5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资源，营造书香满城的浓郁氛围。其中，上海书城将打造1-7楼差异化阅读场景，最低优惠至5.8折。
2: 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上海书展上海书城主会场负责人姜丽：
3: 书籍呢是精选了数万种，然后各种讲座系列活动，我们今年的这个场次也是远超去年的，大约要超过100场次。
1: 今年黑龙江省首次作为主编省参与上海书展，将带来3460种精品图书和74种优秀期刊。此外，还将展出68种非遗展品、263款文化创意设计产品和86类龙江特色好物。
2: 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省版权局局长赵福义
4: 诚邀大家走进上海展览中心黑龙江展区，品读名家笔墨，溯源北疆文化。
1: 中国出版集团携旗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23家出版机构组团参展，将打造融合开放式展陈空间，集中展销6000余种、近65000册精品图书。为回应读者需求，今年还将新增惠民专题展销专区。
2: 中国出版集团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东方出版中心党委书记董事陈义旺：
5: 增加了特价展区，增加了我们畅销书的这种陈列，这个是回应我觉得上海读者的经典常读、经典常新的这样一种需求。
1: 除线上购票外，主办方还会在书展现场设立便民服务点，为中老年读者提供现场购票等服务。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3900.35点，今天收涨了 0.57%， 深圳成

0: 指收报 14,110.12 点，今天收跌 0.24%。创业板指收报在了 3,515.56 点，下挫 0.55%。科创50指数今天涨 0.45%。整个市场成交额今天为25475亿，比昨天缩量了1324亿。更多的详细情况呢，下一期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1: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震荡调整，那么整个指数呢是涨跌不一。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今天是涨多跌少。那么整个呢，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像煤炭、电子化学品、元件，包括通信设备的话，这一类的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跌幅居前的话呢，主要是教育，包括乘用车。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2.5万亿，但是这个成交量的话较上个交易日缩量接近了1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七月以来的话呢， A 股呢进入到了一个明显的调整周期，指数呢是震荡的一个走弱，前期走强的科技赛道的话呢遭遇了大幅的回撤，科创50呢在七月单月呢最大回撤呢超过了 25%， 其他的像算力啊、半导体这些些细分的板块呢，跌幅呢也是处在了25%到30%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进入八月以后呢，伴随着维稳政策的一个落地，市场呢步入到了一个磨底的一个阶段。那么不少投资者呢也是萌生了目前呢抄底的一个想法，但是如何抄底，而不仅仅是因为个股呢跌幅充足呢，就是一个适合你进场的一个理由。那么抄底的关键呢，还是在于筛选一个具备内生价值的一个资产，比如像公司的估值是否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区间，那么盈利的基本面是否扎实，那么政策的扶持力度以及市场资金的一个态度。同时呢，投资者也要清楚的知道，价值呢不等于是即刻的一个上涨，那么情绪和资金呢都会引发一个短期的一个震荡。那么回调之中呢，有错杀的优质股，也有泡沫的个股，需要一个甄别下跌的一个原因，搭建起带有安全边际的一个仓位，这是一方面。那短期的市场是处于一种风险的一个消化，调仓重购呢是一个磨底的一个区间，并非呢是中期行情的一个结束。那么后市的行情呢或将反复的一个震荡拉锯，行情反转呢难以迅速的一个到来，后市上涨呢需要业绩的验证以及增量资金的提振，从而呢进一步增强一个市场的信心吧。
0: 下午收盘，港股方面，恒指今天收报在25530.28点，下挫了 1.49%。国企指数收报8498.73点，收跌 1.22%。国内期市方面，今天黄金涨超 3.4%， 焦炭、铁矿石、镍和白银涨超 2.6%。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49金报在每克922.99元，今天涨幅是 2.05%。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今天调降6个基点，报在 6.7895 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的时候收在了 6.7515 元。
2: 中国财经60分。
3: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with Lindsay Silva.
4: According to the country's health ministry, 2 people were killed in an explosion in the city on the outskirts of Syria's capital, Damascus, on Thursday night. In a statement carried by State News, the ministry added that 13 others were injured in the vehicle explosion. A minibus taxi exploded in the predominantly Druze area of Jaramana outside Damascus. A security source says the blast was caused by an explosive device planted on a vehicle, citing preliminary information.Factions within Syria's Druze community have clashed with the country's new Islamist leadership. A UN investigation in March found more than 1,700 people, most civilian members of the Druze religious sect and some members of the Bedouin community, were killed in the southern Sweida province in July 2025. It says Syrian government forces, tribal fighters, and Druze armed groups have committed war crimes.A wildfire prompted an evacuation alert on Wednesday about 30 kilometers from Vancouver, one of Canada's largest metropolitan areas, as blazes in western Canada continue to spread due to dry and hot weather.